0: 那个声。
1: 看。
0: 四八五零，这个是 Gary， 我是 JK。
1: 星空闪闪。
0: Two sixteen, two forty two。
1: 星空闪。
0: Station 41.

0: 问之前那个下的下的讲。
1: 我这边看。这个地方。我说。
0: 哎，好嘞。
1: 啊，这是我要你来的。
0: I'm doing it around the county.

0: 风尘。
1: 风尘。
0: 那为前来的进行的高峰了吗？
1: 可以，我发生过来。
0: 我们华人会前来分析。
1: 我一个地方。
0: 我们华正面去求下。
1: 我们华正面去求下。